像歌手一样站在屋顶上，麦克风是月亮。当回忆必须一个人唱，什么歌名都是一样。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为了什么你却不爱

不是我，却对你有种特殊效果。你的心全给他不给我，我还能说什么？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爱他对不对？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如果爱情已经写成歌来唱，孤单已经留在钢琴。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们听过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还有陈绮贞的《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就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了。不同于平常的歌曲，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念白式的喃喃自语，少女的声线清新又有夏天的感觉，就像是到了镰仓，到了二次元的漫画里。下一个夏天，我们也一起去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吧。
7: 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听起来好像会有穿花衬衫的少年和比基尼辣妹。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只是几天前的事情，存在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些块状的片段。火车两边的风景，长长的车厢可以从第一节直接看穿到最后一节，有些路段两旁的房子靠得好近好近，火车好像被夹在矮房子的中间，冲动的逃脱。火车的椅子是绿色的，窗台的铁柱被阳光照得发亮，明明知道照相机很难真的拍出直接进入眼睛的一切，我还是忍不住地拿起相机胡乱地拍了一阵。拍累了稍息以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看坐在对面的人，对于眼睛看到的景色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而已，不像我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树、花、平交道、砖块、招牌、海岸线、女学生，还有流窜在车厢里饱满的光和影子，我被他们追着跑。下午4点关闭的湘南海岸，只有我和欧巴桑没有穿比基尼。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路虎的故事。2024年的5月，歌手路虎在北京的公司跟同事开完又一个会，讨论着巡回演唱会的方案。他很忙，刚刚参加完音乐节的演出，现在又穿着休闲 T 恤，戴着眼镜，大口嚼着面包，说话时偶尔晃晃脑袋，好像在整理思绪。一年前的2023年，在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里，37岁的路虎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正式的巡演。演唱会被他命名为《反正都是我》，词曲作者路虎，音乐制作人路虎，他对这些身份非常的自信。从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出道后的这十几年，他所创作的歌曲超过了200首。但是作为歌手的路虎资历尚浅，他举起两只手，张开巴掌，他说，真正算得上舞台的，两只手算得过来，作为歌手怎么可能合格呢？在此之前，他只开过一次演唱会，是2021年，在一个并不标准的 Live House 的场地。演唱会的名为扫到一个好朋友，意思是求你来看我的演出，求求了。可是作为音乐创作人的路虎却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歌，甚至你都想不到原来这些歌都是路虎写的。他的歌你听过几首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路虎的故事。

0: 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海量的音乐当中，其实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出自于路虎之手，难怪他能从歌红人不红的小透明逆袭成为登上春晚当红歌手。短视频上爆火的告白神曲《拉过钩》的竟然是他十多年前写的 OST。 然而写这首歌的那段时间正是路虎最落魄的时候，从快男出道的他把自己的词曲版权签给了公司，失去了上百首歌曲的版权，导致他作词作曲的十亿一度要花钱才能够唱。
1: 就我一个人签了两份合同，最后我才知道那还有一个是词曲合同。
2: 十亿唱一次很贵的，要给钱我才能

尽管多年的辛苦创作都没有换来富足的生活，罗虎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音乐。他靠自己争取到了许多为电视剧写 OST 的机会，雪落下的声音这些热门作品火遍了大江南北。幕后创作的苦，罗虎默默地吃了十几年。当年快男末位出道，他拿到的牌并不好，公司跟他签合同只有他是两份，没仔细看完就刷刷刷地签完了。后来才知道别人签的都是一份合同，而他多签署了一份词曲合同，原创词曲的版权只能够拱手相让，当时的名气也无法支持自己出专辑。离开了快男的舞台，路虎开始了艰涩的北漂生活。在北京的第一晚，他睡在走廊里，后来路虎轮流借住在张远和王月新家的客厅。他想买房，但是没想到北京的房价那么高，积蓄只有6万块钱的路虎甚至买不起一个厕所。后来路虎给好兄弟们写歌，用自己的作品帮他们一个个的成为人气歌手，给魏晨写的《疯人院》《梦的怒放》，给张杰写的《看月亮爬上来》，给张远的组合至上励合写的《齐天大圣》。此外路虎也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剧流行歌曲，大街小巷都曾经播放过，比方说《古剑奇谭》的《剑伤》，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十亿》，周生如故的《如故》，还有《延禧攻略》的《雪落下的声音》。靠着写歌赚到首付，路虎买下了30平米的房子，偌大的北京他终于有了一个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窝，也曾经让吴昕感觉到心酸。一室一厅，家里满满当当，储物空间利用到了极致，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他的音响设备，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音乐了。但是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却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身上。路虎说，有一次我在家里面跨年，那一年每个台的跨年晚会都有我的歌，但是就是没有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

0: 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邓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出道16年之后，陆虎参加一档节目，带着自己的简历跟每一位嘉宾说老师好，还很谦逊地把简历递到比自己小14岁的王源手中。大张伟在看完简历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才说完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是你写的，我就对你肃然起敬。
12: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写的，这个名曲是你写的，幼儿园这歌是你写的，我对你肃然不起敬。
11: 罗永浩曾经在一档节目中问陆虎，如果一直唱歌一直不红，那你还能不能在唱歌中得到愉悦？陆虎没有思考，非常肯定地说，我能啊。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哪儿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现场的所有嘉宾都愣住了，没有人知道陆虎要测试什么。他挥手向观众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娓娓唱道，我慢慢的听，然后把麦克风递向观众席。现场立刻响起了如潮般的歌声，雪落下的声音。陆虎收回麦克风，眼眶红了，眼神里也多了一份坚毅。他说，这是我的愉悦。他还是2007年那个没有丢掉梦想的少年。在他退居幕后的那些年，他凭借孤注一掷的勇气，用自己无数的作品证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12: 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于哪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
8: 我慢慢的听
13: 雪落下的声音，
12: 这是我的愉悦。

0: 风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相识于微时的朋友，是彼此一生关照的兄弟。陆虎当年买了房，但是没钱装修，他还安慰自己说住毛坯房也挺酷的，但是没想到魏晨知道之后直接拿着一沓现金来给他装修，后来还帮陆虎接商演赚钱。姚正当时送外卖，陆虎那会儿工作也不多，就跟着他一起送外卖。王月新的爸爸每次到北京都会给陆虎做啤酒鸭，但是王爸爸来的次数少，王月新后来自己就学会了做啤酒鸭做给陆虎吃。陆虎自己在家做了一档没有人知道的电台节目，陈楚生来了，王元兴来了，苏醒、姚正、张杰都来了，兄弟们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即使全世界都把你给忘了，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2023年，陆虎在音乐节舞台上唱歌，因为发着高烧，连续

0: 一唱歌，他已经体力不支了，甚至要靠撑着麦克风坚持。在台上很难的时候，张远出现了，他一手拽过麦，帮路虎继续唱下去，一手还搂着他的肩膀，拥他入怀。路虎疲惫的眼里先是惊喜，后来又狠狠地抱住前来救场的张远。如果这辈子做朋友你都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已经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歌词恰到好处的应景，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写进了他们彼此的生命之中。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路虎的故事。

0: 2022年对于路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小成本的综艺《欢迎来到蘑菇屋》和《快乐再出发》里，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王铮亮、张远、路虎六位来自2007《快乐男声》的老友，在不那么如意的中年相聚，真实的互动戳中了网友，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再就业男团”。录《快乐再出发》最后一期时，大家在海边搭了一个舞台，要开音乐会，结果不巧那天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话筒的信号断断续续。路虎在台下等啊等，对老天的怨气越来越大，好像内心的猛虎跳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舞台，你还下这么大的雨，到底让不让我唱？终于到他了，在雨里他张开手纵情大喊，好的坏的都过来吧。那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别丢了你的勇敢。路虎说，好像把自己给喊透了，背后是海是山，身边是认识了15年的兄弟，他突然感觉身体内的电量充满了。兄弟们说，虎子，今天的你我没见过。路虎说，前些年我是一个能量极弱的人，我知道人在无助又没有能量的时候是多么的痛苦，每天都没有希望，那种感觉积少成多，特别难受。既然这两年我获得了很多的幸运，我希望把这份幸运能量分享给我的听众。随着再就业男团的热度，路虎迎来了出道以来最猛的事业上升期，他有了开演唱会的号召力， Live House 的场地也不大，他甚至能够捕捉到观众偶尔走神的那几秒。在长沙演完第一场，他恍然大悟，原来演唱会是这样的。第二场他的小心翼翼减少了，观察观众反应的时刻少了。他说，我变得越来越是自己，而且有一个让我特开心的事情。路虎说，之前我是一个没有棱角的制作人，开演唱会让他感觉到做自己原来很有魅力。就像是婴儿学步，他形容2023年在7个城市的8场演唱会，每首歌的强弱表达、歌曲排序、对不同场馆的气氛把握、合理分配自己的能量，那都是功课。他开始享受舞台，想要去到更多的场地。这一年他受邀参加了各大音乐节，每一场演出临近尾声，他都会背对着观众大喊，让我们一起，然后把话筒递出去，观众齐声喊，成为更好的人，连续3遍。他早早的就给自己的巡演想好了口号，叫至少今天很快乐。
1: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翻红的歌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路虎的才华，而路虎本人也因为综艺节目重回大众视野。他和快男兄弟们组成的再就业男团成了街头巷尾的话题。为了这份感情，路虎把所有的感悟写进了《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不仅有老歌不断翻红，新歌也深受听众喜爱。2023年发行的《别丢了你的勇敢》给更多的人带去了勇敢的力量。0713翻红之后，路虎终于有机会重回舞台，和偶像周传雄一起唱自己的歌《雪落下的声音》。兄弟们担心路虎紧张，就拉帮结伙地录制了隔空驻唱视频。虎子听到他们的声音响起，激动地以为大家都来到了现场，眼睛里写满了雀跃欢欣。这种友谊连一旁的周传雄看了都忍不住堆满了笑容。有人说永远会被0713的友谊打动。十几年仓皇而过，看着他们在春晚舞台唱出那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的脑海里也不禁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最耀眼的少年们在舞台上唱着他们独一无二的那一首《我最闪亮》，好像每个人的面庞都染上了些许岁月的风霜。但是只要还站在一起，他们就还可以是记忆中那群并肩唱歌的少年。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被爱就会疯狂地长出血肉，陆虎和陈兆旭就算是不在娱乐圈，也是世俗爱情中的一股清流。在陆虎最困难的那一年，他们相识于一个音乐节目的后台，对拉小提琴的嘘嘘一见钟情之后，陆虎就决定一定要追到他。只要没工作，他不会错过嘘嘘的任何一场音乐会，如果买不到票，他就会蹲守在场外，等他一结束就接他回家。见家长之前，陆虎甚至做了汇报 PPT。 赚到钱后的第一件事，陆虎就买了一套 loft 的房子，打算娶她回家，并且专门留了一个给她练琴的房间。尽管在交往的第二年，陆虎就想和嘘嘘结婚了，但是他给了恐婚的嘘嘘足够的自由和空间。一起上节目时，面对大家的起哄求婚，陆虎没有顺势做这件事，他看着有些尴尬的嘘嘘，给了大家一个非常真诚的回答：求婚这件事在我的计划之内，但绝对不是今天。我想用我所有的时间让他谈够恋爱，我能感觉到他什么时候想结婚了，我随时等着。后来在听到嘘嘘打电话说我先生时，陆虎意识到他也许愿意结婚了。他开始用8个月的时间筹备了一场求婚，邀请了双方最要好的朋友到现场，并且在亲人的远程见证下唱着歌向嘘嘘献上了那枚戒指。他们之间的爱情建立在对彼此的尊重和支持上。虎子说，嘘嘘最打动他的一件小事是他工作完回到家里，累到撑着手坐在椅子上卸妆，那一刻他的眼睛里，他不光很爱我，他很爱他的事业，他很爱他自己，他也很爱我。在陆虎和嘘嘘的婚礼上，嘘嘘哽咽着对很爱他的虎子说，今天的誓言，我不想让你承诺什么会永远爱我，但我希望你要永远爱自己。爱情长跑8年，他们不仅没有弄丢彼此，还在相互的爱意滋长中疯狂地生长出血肉。

0: 如果不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不会坚持下来这么多年的幕后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真诚和重感情，他不会拥有一群低谷时能拉他一把的兄弟。如果不是因为100%的尊重和爱意，他不会娶到最想娶的姑娘回家。有热爱的音乐事业，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有心爱的妻子站在身边。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是王心凌她06年年初发行的专辑主打，风格上延续了她的俏皮可爱，乐器上呢也下了功夫，里面有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笛子，编曲上还加入了 hiphop 节奏和雷鬼。关于恋爱，关于一见钟情，似乎这些词汇在王心凌的歌单当中，那简直就是日常。来听到《睫毛弯弯》。

0: aujourd'hui, demain.
1: 像恋人般重复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巍的旅行，这首歌的歌名许巍至少是想了七个多月，以至于别人不下十几次的问他什么时候才有歌名。事实是这是一首早就录完成的歌，却是最后才有的名字。那些简单的意象，什么松涛啊、风铃啊、蝴蝶呀、晚霞，他都有想过，但是许巍最后觉得这首歌叫旅行吧，因为他觉得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而他的音乐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新发现。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爱夏卡尔。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智霖《岁月如歌》。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梁静茹的《美丽人生》。当年写这首歌的动力呢，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失恋，但他的朋友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收到了7个朋友送给他的分手快乐。听到这个事情，他很开心，因为至少

知道自己的歌还是非常治愈的，于是在筹备这个专辑的时候也不时秉持这种心情，坚持每一首歌都要唱好，每一首歌都可以达到抚慰人心的目的。他说希望大家在脆弱的时候可以用他的歌相伴，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

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0: 安全防护措施。
1: 我们在挂栏上设计了全封闭兜底防护，桥面上设置全封闭式围挡，围挡下部采用钢板设置防踢脚板。
0: 宜孚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金线带沿线铁路运输效率，作为全线重难点工程之一，胡家湾特大桥目前所有下部结构施工将于九月底前全部完成，上部结构施工预计于明年十月完工，为后续铺轨和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9月3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在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的铁路暑运中，宜昌东站与宜昌北站累计到发旅客369万人次，客流整体平稳有序。作为城市核心客运枢纽，宜昌东站暑运期间日均开行列车209趟，累计发送旅客165.7万人次，到达160.4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约5.25万人次。客流高峰集中于8月中下旬，以旅游探亲为主，热门出行方向覆盖北京、厦门、广州、成都等城市。面对暑期客流叠加与列车密集运行的压力，车站动态优化客运组织方案，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开通优先进站绿色通道，实行提前检票、优先放行、分批引导、有序乘降，精准做好客流分流与乘降组织。在高温天气，工作人员还加密湿温度巡检，将室温稳定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全力为旅客打造清凉、舒适、安心的候车出行环境。首次经历暑运大考的宜昌北站表现亮眼，累计到发旅客42.9万人次，日均客流量从7月的6000余人次稳步攀升至8月的7000余人次，增长态势明显。据宜昌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调度科相关负责人分析，客流增长主要得益于运力的持续释放。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运行图后，北站首次增开至西安2趟、至青岛1趟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鄂西往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高铁的空白。车站出行客流以年轻人为主，主要目的地为天津、西安、济南、青岛、武汉等城市。为提升新站人气，宜昌北站升级配套服务，900个社会停车位实行72小时免费，公交、网约车、出租车多模式换乘，顺畅衔接最后1公里。同时，铁路加文旅政策持续发力，旅客凭北站到站票根可享多家 A 级景区门票减免，高铁客流直接转化为文旅消费，有力助推暑运到发量再攀高峰。小快递连接大民生，近年来宜昌市不断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让快递进村打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出山的双向通道。尤其在城乡末端配送环节，我市正大力推广无人快递车，凭借智能驾驶与远程管控的办法，显著提升快递投递转运效率，让老百姓取件越来越快，为城乡便民物流添上了实打实的数字新活力。
1: 上午10分，位于夷陵区平湖大道的中通快递集散中心一派忙碌，包裹经过扫码分拣被整齐地码进一辆无人快递车，车门合拢，驾驶位空无一人，车辆却按照预设路线稳稳驶出集散中心。
2: 车上带有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它是通过算法来运行的，提前会跟它规划线路，然后会跟它选择最优化的线路让它去行驶，比如说绕开交通拥堵的，人流量比较大的。
1: 最高时速40公里，遇红灯减速停车，绿灯起步，转弯避让，一气呵成。20多分钟后，这辆无人车稳稳停在黄花镇一家快递超市门前。门店负责人掏出手机扫码，车厢门应声开启。
3: 以前我们自己拖的话，我们最少是上午一趟，然后下午一趟，那样的话，一车拖回来，那个货堆在屋里面都堆不下，效率很慢。然后别人拿快递的。

0: 话，觉得也很慢嘛。无人车送的话，他不必要等到那个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拖回来，所以说他时效还是快一点。
1: 从人等货到货等人，变化的不只是这一家快递超市的节奏。有了无人车加入，集散中心的包裹得以更及时地分流到各个末端点位，中间环节的时间被大幅压缩，周边居民取件也更省心快捷。
2: 单台无人车日均呢可完成多趟循环转运，日配送快件呢最高可达2000件，直接经济成本降低最少50%，安全指数可以达到99%以上。整体来看呢，无人车在快递的应用既有效地缓解了快递行业用工的压力，又降低了网点运营成本和运营的风险。
1: 在科技保驾护航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云端驾驶员。在无人快递车运营中心，大屏幕上闪烁着上百个代表车辆的移动光点，一旦遇上系统难以判定的复杂路况，远程驾驶员立刻介入。
3: 在路上遇见了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路上卡死不走啊，信号弱啊，和其他的情况，突发情况的话停在那里，我们叫人工接管，就是可能用这方向盘在后台管控它，让它安全顺利的通过。
1: 2024年6月，我市在夷陵区投下首台无人配送车。2年多来，这张无人配送网越织越密，从分拨中心到乡镇，从网点到驿站，末端配送的各个环节都能见到无人车的身影。
4: 截止到8月份，无人配送车辆已经覆盖了夷陵区、当阳、五家岗区、西陵区等11个县市区，全市已经有8个快递品牌使用了无人配送车，我们总投放量超过了196辆。无人车24小时不间断作业，投递时效和转运时效较人工提升了3到4倍，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配送效率。
5: 无人快递车解决了从集散中心到乡镇驿站的转运提速问题，那么当包裹到达乡镇以后，又是如何稳稳当当地走进偏远山村的呢？在当阳市，一组组开进村口超市的智能快递柜成功接力了无人车触及不到的末端末梢，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100米。
1: 在当阳市霸陵街道慈化村的万家福超市内，3排整齐码放的红色智能快递柜格外醒目。这些快递柜每天进出近1000件快递，居民们只需在屏幕上输入取件码，柜门便会自动弹开，轻松完成取件。
6: 已经打开，及时取走，五个包裹。
7: 还是蛮方便，就是说刚才好热，一刷就拿的，又进来又环境又好又凉快。
8: 有些人呢，那个年龄太大了，他这个就会拉错，比如你直接说取件码，输到哪个，输来了之后他自个弹开，以前是方便些。
1: 过去农村取件难题较为突出，包裹一丢失损坏，一些村级站点运营难以为继。在当阳市邮政管理局指导下，5家快递公司联合成立快递进村服务公司，将智能快递柜直接开到了村口。
9: 布设智能快递柜就是把寄递服务延伸到村口，解决群众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保障快件存放安全，降低末端运行压力，运营成本下降了20%左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
1: 快递柜下乡不仅方便了村民，更盘活了乡村客流。在和荣镇建国村，利用超市后门闲置地块建起的快递柜带来了不少人流量，这也带动了超市的生意。
10: 早晨5点多钟我们上班以后，到我们晚上8点钟下班，他就是都可以取件的，能给我们带来那个客流量效果还是蛮明显，每天的话客单量的话还有增加那么200单。
1: 不仅商超获益，共建共享的机遇也让快递企业卸下了重担。5家公司分摊前期投入和运营成本，并向超市支付相应派费，这一快快合作加商游结合的模式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11: 以前的话，你要像1000多票的像这样的量的话，你得好几个业务员才能把它完成。现在的话，采用这个快递柜自取的模式的话，它有效地节约了人力成本。
5: 从道路上不知疲倦的无人车，到村口方便快捷的智能柜，宜昌的乡村物流微循环正被彻底打通，宜昌智慧寄递网正全面激活我市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1: 从科技加持的无人车到扎根村口的智能柜，一个个站点的微小改变正拼图般构建起我市庞大而精密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4: 今年1至6月，全市完成农村快递业务量556.33万件。

0: 同比增长12.18%。农村快递投递量2684.92万件，同比增长15.14%。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96%。
1: 紧扣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建设目标，日前印发的进一步加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3个市级分拨中心，提档升级10个县级共配中心，建制村快递通达率将恢复并稳定在100%。
0: 我们也正在结合市域区域的实质，大力的推行以快快合作为主，邮快合作、交快合作、共快合作协同互补的快递进村运营模式，城乡物流配送集约化、一体化发展的成效明显。
1: 如今多业态融合正处处开花，宜都深耕交邮融合，当阳成功创建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秭归县更是依托3级寄递体系获评商务部全国首批农村电商领跑县，成为全省唯一获评县。从快递进村到产业出村，四通八达的寄递网络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0: 下一步我们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邮政快递行业从全面覆盖向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网络体系，深化产业融合，让物流网络真正的成为助力宜昌乡村振兴的高速路。
1: 从一辆无人车到一排智能柜，从一条配送线到一张智慧网，当物流的毛细血管延伸到每一个村庄，乡村便不再遥远，振兴便有了底气。这不仅是快递的速度，更是时代的温度。
2: 9月2号，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系列奖项，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2025年度亚太区200万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标志着三峡机场出港服务品质赢得了国际权威认可。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球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其测评体系被誉为全球机场服务质量的黄金标准。本次获奖是三峡国际机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入落实能级跃升战略，深耕国际化服务建设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机场始终秉持以旅客为中心服务理念，创新搭建5色特色服务体系，为守城、晚到、老年等特殊群体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出行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值机、登机等核心业务流程，推出晚到管家绿色通道、随身物品便捷寄送等智慧便民举措，携手合作航司协同提质，推动机场与航司服务水平双向共进，全方位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机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对标国内外民航服务先进标准，以旅客全流程出行感受为首要，不断完善餐饮购物、文娱休闲等配套服务供给，践行真情服务工作要求，持续擦亮区域航空门户窗口，为宜昌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儿童救生衣新版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儿童救生衣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内容，适用于船舶及海上设施用的儿童救生衣的设计、制造与验收，与现行标准相比进行了一些修订。一是增加所适用的儿童救生衣身高和体重范围，提高了救生衣的贴合性和防脱落性能，提升落水儿童获救概率。二是增加低龄儿童可由成人辅助穿着的相关要求，缩短应急穿着时间。三是修改救生衣在水中负重的时间、净平衡等要求，使产品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提升综合性能和安全可靠。

0: 性。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保障洪涝灾害、意外落水等情形下的儿童安全，推动国产儿童救生衣产品质量整体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今年的支持建设工作紧扣国家“15五”规划部署，重点面向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加速壮大的新兴产业以及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更加突出创新成果转化实效与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成效。据统计，入选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仅3年累计取得创新成果3.2万个，获得专利1.92万项，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达到3000家，各级创新工作室数量达到16万家。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据徐州12345微信公众号9月1号发布的消息，某演唱组合在徐州当地举办4场演出期间，大量粉丝涌入政务热线提交诉求，10天内累计收到相关诉求48795件。从诉求分类来看，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80%。现场安保、噪音影响及周边通行等衍生类诉求占比较小，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两派粉丝针锋相对，将政务热线当作饭圈互撕对线的擂台，互不相让。今天我们来听人民锐评。12345是倾听民生的窗口，不是饭圈掐架的平台。这件事儿引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以后啊，徐州12345便删除了相关的文章。9月2号，微博社区公告称，个别群体因为对某线下演艺活动环节安排存在分歧，煽动粉丝拨打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施压，相关账号被禁言。公民向12345热线表达诉求是法定权利，观众对演出细节有意见也属正常反馈，但凡事皆有边界。10天的时间，近50000件投诉已然堵塞了热线通道。为应对此类短期激增诉求，徐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6: 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其实说到读书，很多人也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答案。那到底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这些问题几乎每一个爱书的人都曾经在心里问过自己。有人买了一堆书，但是却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有人翻开了一本经典，读了几页就困意袭来。也有人读完一本书，合上之后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于是呢，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读书的方法不对，是不是别人说的那些收获都是假的。其实不必焦虑，读书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心境，适合的读法和适合的书都不尽相同。但如果我们愿意听听那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怎么说，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份笃定。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在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一起去寻找答案，因为先生用自己80年的读书经验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冯友兰先生讲了他读书经验的前两层，就是精其选和解其言。选书呢要有眼光，要相信时间的筛选，读书呢要过语言文字关，这是进入一座宝库的门票。但是冯先生告诉我们，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他要说的后两层才是读书真正的核心所在，知其意，明其理。让我们把文章继续读下去。
2: 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儿，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儿。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以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应。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能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上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

0: 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物，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从前有人说过，六经助我，我助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助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到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助六经。只有达到六经助我的程度，才能真正的我助六经。
1: 那最后，我们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那时候我们有一双紧握的手，走过全世界很多街头，简单相爱的心中不懂。

尽管多年的辛苦创作都没有换来富足的生活，罗虎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音乐。他靠自己争取到了许多为电视剧写 OST 的机会，雪落下的声音这些热门作品火遍了大江南北。幕后创作的苦，罗虎默默地吃了十几年。当年快男末位出道，他拿到的牌并不好，公司跟他签合同只有他是两份，没仔细看完就刷刷刷地签完了。后来才知道别人签的都是一份合同，而他多签署了一份词曲合同，原创词曲的版权只能够拱手相让，当时的名气也无法支持自己出专辑。离开了快男的舞台，路虎开始了艰涩的北漂生活。在北京的第一晚，他睡在走廊里，后来路虎轮流借住在张远和王月新家的客厅。他想买房，但是没想到北京的房价那么高，积蓄只有6万块钱的路虎甚至买不起一个厕所。后来路虎给好兄弟们写歌，用自己的作品帮他们一个个的成为人气歌手，给魏晨写的《疯人院》《梦的怒放》，给张杰写的《看月亮爬上来》，给张远的组合至上励合写的《齐天大圣》。此外路虎也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剧流行歌曲，大街小巷都曾经播放过，比方说《古剑奇谭》的《剑伤》，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十亿》，周生如故的《如故》，还有《延禧攻略》的《雪落下的声音》。靠着写歌赚到首付，路虎买下了30平米的房子，偌大的北京他终于有了一个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窝，也曾经让吴昕感觉到心酸。一室一厅，家里满满当当，储物空间利用到了极致，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他的音响设备，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音乐了。但是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却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身上。路虎说，有一次我在家里面跨年，那一年每个台的跨年晚会都有我的歌，但是就是没有我。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出道16年之后，陆虎参加一档节目，带着自己的简历跟每一位嘉宾说老师好，还很谦逊地把简历递到比自己小14岁的王源手中。大张伟在看完简历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刚才说完那个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是你写的，我就对你肃然起敬。
7: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写的，这个名曲是你写的，幼儿园这歌是你写的，我对你肃然不起敬。
6: 罗永浩曾经在一档节目中问陆虎，如果一直唱歌一直不红，那你还能不能在唱歌中得到愉悦？陆虎没有思考，非常肯定地说，我能啊。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哪儿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现场的所有嘉宾都愣住了，没有人知道陆虎要测试什么。他挥手向观众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娓娓唱道，我慢慢的听，然后把麦克风递向观众席。现场立刻响起了如潮般的歌声，雪落下的声音。陆虎收回麦克风，眼眶红了，眼神里也多了一份坚毅。他说，这是我的愉悦。他还是2007年那个没有丢掉梦想的少年。在他退居幕后的那些年，他凭借孤注一掷的勇气，用自己无数的作品证明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7: 罗老师，你知道我的愉悦来自于哪吗？我想现场测试一下。
8: 我慢慢的听，
9: 雪落下的声音，
7: 这是我的愉悦。

0: 风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陆虎的故事。相识于微时的朋友，是彼此一生关照的兄弟。陆虎当年买了房，但是没钱装修，他还安慰自己说住毛坯房也挺酷的，但是没想到魏晨知道之后直接拿着一沓现金来给他装修，后来还帮陆虎接商演赚钱。

0: 钱。姚正当时送外卖，陆虎那会儿工作也不多，就跟着他一起送外卖。王月新的爸爸每次到北京都会给陆虎做啤酒鸭，但是王爸爸来的次数少，王月新后来自己就学会了做啤酒鸭，做给陆虎吃。陆虎自己在家做了一档没有人知道的电台节目，陈楚生来了，王月新来了，苏醒、姚正、张杰都来了，兄弟们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即使全世界都把你给忘了，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2023年陆虎在音乐节舞台上唱歌，因为发着高烧连续唱歌，他已经体力不支了，甚至要靠撑着麦克风坚持。在台上很难的时候，张远出现了，他一手拽过麦帮陆虎继续唱下去，一手还搂着他的肩膀拥他入怀。陆虎疲惫的眼里先是惊喜，后来又狠狠地抱住前来救场的张远。如果这辈子做朋友你都不嫌多，下辈子够不够？我已经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歌词恰到好处的应景，仿佛冥冥之中的约定写进了他们彼此的生命之中。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路虎的故事。2022年对于路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小成本的综艺《欢迎来到蘑菇屋》和《快乐再出发》里，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王铮亮、张远、路虎六位来自2007《快乐男声》的老友，在不那么如意的中年相聚，真实的互动戳中了网友，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再就业男团。录《快乐再出发》最后一期时，大家在海边搭了一个舞台要开音乐会，结果不巧那天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话筒的信号断断续续，路虎在台下等啊等，对老天的怨气越来越大，好像内心的猛虎跳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舞台，你还下这么大的雨，到底让不让我唱？终于到他了，在雨里他张开手纵情大喊，好的坏的都过来吧，那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别丢了你的勇敢。路虎说，好像把自己给喊透了，背后是海，是山，身边是认识了15年的兄弟，他突然感觉身体内的电量充满了，兄弟们说很快乐。
2: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翻红的歌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路虎的才华，而路虎本人也因为综艺节目重回大众视野。他和快男兄弟们组成的再就业男团成了街头巷尾的话题。为了这份感情，路虎把所有的感悟写进了《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不仅有老歌不断翻红，新歌也深受听众喜爱。2023年发行的《别丢了你的勇敢》给更多的人带去了勇敢的力量。0713翻红之后，路虎终于有机会重回舞台，和偶像周传雄一起唱自己的歌《雪落下的声音》。兄弟们担心路虎紧张，就拉帮结伙地录制了隔空驻唱视频。虎子听到他们的声音响起，激动地以为大家都来到了现场，眼睛里写满了雀跃欢欣。这种友谊，连一旁的周传雄看了都忍不住堆满了笑容。有人说，永远会被0713的友谊打动。十几年仓皇而过，看着他们在春晚舞台唱出那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的脑海里也不禁回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最耀眼的少年们在舞台上唱着他们独一无二的那首《我最闪亮》，好像每个人的面庞都染上了些许岁月的风霜。但是只要还站在一起，他们就还可以是记忆中那群并肩唱歌的少年。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的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

0: 清查下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孙有壮掏出了两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想问，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15: 我留了3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因为我本来是留2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后来发现
14: 已经拖了一天了，
15: 2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3天的整个。

要根据说明书的用法用量来服药。其次呢，还请大家别囤药，这个药囤在家里面啊，时间一长不用，它过期了就得丢掉，不能够勉强的留下来继续服用。当然也不能够因为可惜而把这个药了呢用量的用这个用过量了，这样对身体是更不好的。守护健康，从合理用药开始，多一份对于药物的了解，就多一份对于自己和家人的保护。赶快把这条消息转发给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0: 是玉华醒醉香，
1: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2: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 它是清醒的明快，
3: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0: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 白露，和您一起。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里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来给大家说一则出行的讯息，如果说你想从宜昌港出港去到国际上的某一个城市，那么要告诉大家，宜昌直飞国际航线又加了9条。9月起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换新，宜昌呢可以直飞俄罗斯远东、韩国及东南亚多国，为鄂西地区搭建起连通东北亚、东南亚的空中开放大通道。本次国际航线矩阵是呈现出航司来源多元、运营模式灵活、季节与常态相结合的鲜明的特点，既有适配旅游旺季的季节性的包机航线，也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定期航线。部分航线呢，采用的是滚动排班模式，兼顾商务往来、跨境旅游、经贸交流等等多重市场需求。多条航线为鄂西地区首次直飞，填补了区域航空网络多项空白。宜昌往返俄罗斯方向，9月12号起到11月14号，俄罗斯的雅库特航空开通了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的航线，恢复了宜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航线，均为每周6直飞。两条俄罗斯航线的开通呢，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不仅是方便了市民出境游玩、研学探访，同时呢，也让宜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往来、民间交流更为频繁和高效。宜昌到韩国方向，韩国仁川青州航线分阶段升级运营。宜昌往返仁川航线呢，由韩国的真航空直飞，9月17号到10月11号，每周4和周日直飞。10月12号起呢，新增周1、周5班次，每周4班，周1、周4、周5、周日，持续运营至11月29号。宜昌往返青州航线由可一航空直飞，10月2号到11月27号，每周1和周5执行。韩国航线班次的阶梯式的递增呢，精准的适配中秋国庆跨境出行高峰，进一步深化宜昌与韩国的文旅交流、商务往来。目前宜昌往返仁川航线已经全面的开放了线上售票，可以通过航旅纵横、携程、飞猪、去哪儿等正规平台在线查询票价，锁定机位，高效便捷规划跨境行程。宜昌到东南亚的方向，长安航空是重磅落地，多条东南亚全新直飞航线，也是构建起了鄂西通往东南亚的便捷空中走廊。航线覆盖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4个国家，通航城市多元，班次稳定高效。宜昌往来马来西亚吉隆坡航线呢，9月11号起每周5是直飞；宜昌往来马来西亚的古晋航线，9月18号起每周5直飞；宜昌往来老挝万象航线，9月12号起每周1、3、6固定直飞；宜昌往返泰国曼谷航线，9月13号起每2周周2、周4、周日滚动直飞；宜昌来往菲律宾马尼拉航线，9月15号起每2周周2、周4、周日滚动直飞。滚动排班的模式呢，充分是盘活了航空运力，鄂西及周边旅客可以从宜昌直飞到目的地，省去了中转的周折，进一步的释放了跨境出游、商务往来的市场活力。同时呢，这一次国际航线要集中扩容呢，也是三峡机场深耕区域航空市场、服务地方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至此呢，机场国际通航版图进一步拓展，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航线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实现东亚、东南亚重点城市全覆盖，国际及地区航线将会达到11条。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

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日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如果呢，你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关灯躺平，侧身玩手机，是不是你睡前最后的仪式感？很多人眼里啊，这只是放松的小习惯，但是呢，却很少意识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侧躺玩手机才是日常最隐蔽、最危险的用眼陋习。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看似很惬意的小习惯，到底是怎么偷偷的偷走了你的视力呢？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侧躺看手机更加伤眼睛。平时正常的时候，我们看东西呢是双眼平视的，双眼调节集合功能同步协调，双眼肌肉受力均衡。但是当你侧躺玩手机的时候，这一套联动机制就会被彻底的打乱了。首先第一是双眼的视距不对称，调节负荷严重不均，贴近床铺的一只眼睛离屏幕更近，需要动用更多的调节力，而另外一只眼睛呢距离屏幕更远，调节负担更小。长此以往，双眼调节强度长期不均衡，容易诱发视疲劳，甚至呢可能导致屈光参差。第二个，长期处于黑暗的环境里面，有可能会诱发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暗处瞳孔散大，虹膜挤压堵塞房角，房水无法正常流出，眼压迅猛上升，典型的表现就是眼痛、头痛、红视、视力骤降，并且呢伴有恶心反胃。前前房家族青光眼病史者都是属于高危群体，所以说看手机的时候千万不要关灯玩哈。夜间用眼的时候要打开室内的灯光。急性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它是属于眼科的急症，延误治疗会导致视神经永久受损。第三种呢，就是黑暗环境会加重视疲劳。黑暗环境下，瞳孔自然散大，景深变浅，手机亮光和黑暗环境明暗反差非常大，既带来强烈的眩光，还会明显的降低眼部对比敏感度。视网膜、视觉中枢被迫超负荷工作，视疲劳呢会成倍的加重。第四个，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正常用眼的时候，人会通过规律的眨眼睛来滋润眼球，稳定泪膜，而侧躺玩手机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眨眼的频率会大幅降低，长此以往啊，容易出现眼干、异物感、畏光等等不适，严重的时候可以发展为顽固性的干眼症。睡前玩手机是很多人的习惯，其实呢不用强迫自己戒掉，只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用眼方式，就能够把眼睛的伤害降低。

0: 机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9: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11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6: 老辈人说，白鹿啃熟根，开春不喘壳。
9: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泥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粒子。
6: 鹿宁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9: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以及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节目。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在九月份呢，宜昌啊有一些演出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看，而且这些演出呢都很精彩。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想不想看相声？喜不喜欢相声表演呢？逗乐坊是重庆首个青年相声团体，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推广，专注于相声和其他的喜剧风格艺术形式的创作和演出，追求的是相声艺术的时尚化、本土化，旨在用清新幽默的表演制造时尚健康的笑声。在9月12号，国运大戏台呢有一场重庆逗乐坊的相声演出，欢迎去看。另外呢，在9月13号的时候，宜昌剧院呢有一个天乐社的相声大会。天乐社呢是由天津籍的相声演员徐永刚在2007年创立的，他和郭德纲啊是师出同门，曾经同台参加央视青年相声大赛并且获奖。成立19年来呢，天乐社在武汉演出近3000场，以传统的相声功底融合现代段子和武汉本土的元素，包袱频出，笑点密集，不必远赴武汉，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感受到正宗的茶馆相声的魅力。好，如果说爱看魔术演出，疯帽子的魔法派对你一定要看。这是一场脑洞大开、相声不断的奇幻盛宴。疯帽子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挑战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有神秘魔术，有炫酷的科学秀，还有小丑随时逗你捧腹大笑。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只要是走进了这一场派对，就是疯帽子的座上宾。魔法即将开始，欢迎在9月18号到国运大戏台去观看。9月18号有一场新武侠音乐之侠影流声音乐会，将在宜昌的五一剧场上演，会以翻唱的方式重温跨越数十年的经典的武侠音乐。那些曾经陪伴我们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旋律呢，将会在9月18号的晚上7点半在五一剧场响起。9月19号，脱口秀身在其中，刘琦的单口喜剧专场将会开演，密集爆梗、趣味互动、治愈笑声全部就位。9月19号，沉浸式的奔赴一场爆笑解压盛宴，和刘琦一起深陷快乐，身在其中。9月19号的晚上7点半，演出场馆呢是在宜昌剧院。好，继续带给大家小孩子爱看的演出，儿童剧《小恐龙历险记》。恐龙夫妇啊生了2只可爱的恐龙宝宝，一兄一妹，2只小恐龙计划离开爸爸妈妈去外面的世界生活，但是父母怎么能够放

心孩子离开自己呢，于是呢就悄悄地跟在小恐龙的后边。一路之上，恐龙小兄妹会遇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会不会遇到危险呢？如果说遇到危险，父母们又会选择怎么做呢？9月25号的10点半和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钟，在宜昌剧院有《小恐龙历险记》的儿童剧演出。好，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五一剧场的演出，叫《阿拉丁神灯》的儿童剧。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9月27号的10点30分和下午的3点钟，五一剧场儿童剧《阿拉丁神灯》，一盏让人梦想成真的神灯和一阵来自异域的奇幻旋风，孩子们走进剧场和阿拉丁相约，开启神奇的魔法冒险之旅吧。最后呢，如果说你喜欢听钢琴演奏哈，有一个很特别的钢琴演奏秀，叫摇滚钢琴喜剧秀，克罗地亚狂想曲罗伯特·奥尔比亚的演出。当优雅的钢琴碰撞热血摇滚经典的旋律，邂逅趣味喜剧，打破古典和流行的边界，颠覆大众对钢琴演奏的固有认知。9月26号，宜昌剧院，一场视听和欢乐双重治愈的钢琴盛宴，邀您沉浸式的解锁不一样的钢琴现场。演出时间是在9月26号的下午的7点30分。在宜昌剧院的演出场馆里，将会听到摇滚钢琴喜剧秀。九月的好戏已就位，一键收藏，提前解锁你九月的文旅快乐清单吧。

0: 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9: 是玉华醒醉香。
8: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10: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8: 它是清醒的明快，
11: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8: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9: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您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很多朋友呢在关心自己的血糖问题了。确实呢，当前血糖失控问题呢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啊，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呢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啊3倍激增。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呢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义为血管管理的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和美国的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第一是因为代谢机能断崖式的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助手、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就慢慢的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老化的速度还会加快，也就是说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35岁左右如果说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呢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着。第二呢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

0: 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承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9: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7: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 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7: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4: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7: 上海流行灯，
18: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9: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2: Very organized，
2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
0: 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

0: 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
4: 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
5: 没实力动向。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6: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8: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简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4年，夏天海边当然要有冰淇淋、啤酒、防晒霜。隔壁团乐队这首歌以充满夏日气息和青春活力的旋律，描绘了夏日海边的轻松与快乐，传递出一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主唱张波的嗓音充满令人羡慕的少年感，温暖而富有感染力，充满活力的演唱将夏日海边的欢乐与自由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在你想约谁去海边呢？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楼宇经济是激活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载体。近日，我市出台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及专项扶持措施，以政策组合拳推动楼宇经济从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全面进阶。新发大厦是2026年度全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大厦聚焦新材料主导产业，设置有白领食堂、品牌咖啡、共享会议空间等多元配套，吸引了多家环保科技、供应链服务等企业入驻。
1: 上下楼就能聊业务，具有天然的距离优势。共享会议室、员工食堂、咖啡厅，平时客户来谈事情，同事放松一下，都有去处。
0: 产业生态、人才友好度、空间人文设计等因素成为当下企业越来越看重的择楼标准。目前，中心城区拥有商务楼宇113栋，集聚市场主体4400多家，今年上半年累计纳税17亿元。这次出台的专项扶持措施，重点要补齐的正是配套服务、优化运营等方面的短板。根据扶持政策，闲置2年以上的单幢商务楼宇、盘活楼宇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运营单位，每盘活建筑面积1平方米给予20元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万元。单幢楼宇当年入住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即奖200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新引入品牌咖啡、茶饮、白领食堂、文娱健身等品质提升项目的，每项给予5万元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将进一步缓解运营主体压力，提升企业扎根发展信心。
2: 给到了专项的奖励，运营方可以花更多的精力、财力去在我们的硬件配套、软件服务上吸引企业来入驻我们。
3: 员工能够在这栋大楼里面融吃育工作于一体，获得幸福感和归属感，楼上楼下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合作效率明显提升。
0: 当前，各标杆楼宇行业协会正强抓政策红利，持续优化产业业态，升级服务体系，推动企业从落地入驻向扎根发展转变。
4: 在产业招商、运营提质上对标政策要求，进一步优化硬件配套与企业服务，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5: 持续深化3长5圆跑楼服务机制，常态化下沉楼宇一线，精准对接，闭环解决入驻企业经营、人才、政策、兑现等各类诉求，同步迭代升级智慧楼宇服务平台。
0: 按照城区商务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我市千万级税收楼宇将力争突破40栋，亿元楼宇将超过12栋，持续放大楼宇经济集聚效应。
6: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更新提升试点项目实施，打造一批楼宇典型，加大落实政策措施，通过降低运营成本、补齐配套短板、引导产业集聚，最终实现政府、楼宇、企业3方共赢。
0: 9月4号晚，湖北省2026年中华慈善日湖北慈善周宣传活动在夷陵广场启动。活动中，宜昌市2026年宜善行暖物级第3次爱心物资集中发放。自去年活动落地以来，已累计募集发放爱心款物超22万元，惠及225户困难家庭。现场还发布了全市14个社区慈善帮扶典型案例，涵盖了助老、助幼、助残、安居乐业等多个领域。
7: 我们依托前水联动项目的实施，下乡入户，落实了一系列惠民措施。今后我们也会更好地弘扬慈善文化，落实慈善惠民的政策，帮扶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当天，宜昌首单慈善信托签约，湖北国贸大厦集团设立70万元慈善信托，专项用于关爱困境儿童和环卫工人。10家爱心单位现场捐款527.62万元。
8: 今后我们也将坚守公益初心，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持续关注和支持慈善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各类帮扶行动，以爱心传递温暖，以善行汇聚力量，为建设大爱之城、温暖之都贡献企业力量。
0: 现场同步开设慈善公益集市、义卖、义诊、义检政策咨询，一应俱全，让市民在逛集市中感受善意。据了解，湖北慈善周期间，我市还将持续开展系列公益主题活动，持续传播慈善理念，激活社会善能，汇集更多群众。
9: 9月5号晚，楚超第15轮焦点战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坐镇最后一个常规赛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最终，宜昌队凭借第62分钟的一粒进球，1-0拿下对手，全取三分，用一场胜利结束了常规赛主场征程。
0: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攻势如潮，鄂州凌空队则稳扎稳打，用坚韧的防守一次次化解险情。上半场比分定格为0-0，下半场一边再战，鄂州凌空队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宜昌东阳光队一一化解。第62分钟转折降临，宜昌东阳光队获得定位球机会，66号樊孝伟弧线球送入禁区，20号荣子浩头球破门，全场沸腾，宜昌东阳光队1-0领先。随后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成功破门，中场哨响，最终比分定格1-0。
10: 非常好，非常好，很激烈，打得很激烈，宜昌队也很棒，氛围越来越好了呀。
0: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教练都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不足。
11: 双方队员都表现不错，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我们队员完成得很好，但是就是说细节上面我们还需加强。
12: 其实两个队都按照教练的部署打出了技战术水平来，恭喜宜昌队获得三分，然后希望他们能在这一届比赛里面取得好的成绩。
0: 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是宜昌东阳光队20号球员荣子浩，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场获得最佳球员荣誉。
13: 除了进球以外，还是感觉到自己这场也有一些不足，然后需要回到训练里继续进步，然后平常心对待每场比赛。
0: 此次赛事也是楚超常规赛中宜昌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回望4个多月的鏖战，宜昌东阳

0: 光队八个主场首战孝感锋芒乍现，之后战平武汉，立克荆州，逆转恩施，鏖战黄冈，完胜天门，力取钱江，直到会战鄂州，再次续写主场荣光。每一粒进球，每一次拼抢，都镌刻着成长。接下来，宜昌东阳光队还将进行两轮客场比赛。
1: 好好训练，好好总结，打好后面的每一场比赛，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主场，再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
0: 9月6号，三峡大学迎来2026级7600多名本科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踏入宜昌校园，正式开启大学新生活。
2: 宜昌它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环境也特别好，对于我这种亲近自然的人会更具有吸引力。我们学的大数据专业呢，又属于新型行业，未来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0: 为应对集中报到带来的车流和人流压力，交警和学校提前部署值守点位，从交通疏导到入校引导，从手续办理到后勤保障，全链条推出暖心服务。
3: 我们学院按照这个时间表排了非常多的志愿者在路口迎接我们的新生，学院和后勤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后勤保障，有一些饮用水呀，然后家长休息区呀，
2: 学长学姐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呢各位辅导员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就能感受到三峡大学非常的温暖，有人情味。
0: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根基，浙江市健全完善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五级收运处置体系，全域推广一坑两桶三上门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在浙江市温安镇秦家山村，垃圾分类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习惯。村民张耀兰家门口的两只分类垃圾桶分别收纳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厨余的菜叶果皮则倒进菜园旁沤肥坑桶，就地发酵还田。
4: 饮料瓶子啊，或用来的纸盒子啊，就还拽点黑桶就哈；农药的些子药瓶子啊，就拽点红桶就哈；厨房屋的用的果皮啊、菜叶子啊，就拽点欧桶就哈，放点盐。做有机肥、施肥，现在分类的环境好了呀。
0: 农户分类完成后，垃圾由身兼清扫保洁员、道路养护员和水利管护员多种职责的村民三员定时上门清收。为鼓励村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村里还实施了积分兑换激励机制，村民将收集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拿到积分超市，可兑换积分换购生活用品。
5: 三元每天的话，就会把分类的垃圾清运到附近的那个狗皮箱里面，可回收的垃圾、农药瓶子啊，可以放我们的来进行一个积分兑换，可以换些生活用品，比如说卫生纸啊、洗衣粉啊、洗衣液那些东西。
0: 村级归集的垃圾由环卫车辆转运至乡镇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经过压缩减容，提升转运效率，避免二次污染。
6: 从完整23个村一个社区，将所有的垃圾通过车辆转运到我们这个环卫驿站，每天的处理垃圾每天呢大约在8吨左右。
0: 压缩后的生活垃圾最后统一运往浙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形成从农户到处置终端的完整闭环。目前垃圾分类已在浙江176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建成沤肥坑6万多个，分类垃圾桶8万多套，垃圾分类亭226个，镇级垃圾压缩中转站12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95%以上。
7: 通过分类可回收、回收可兑换、兑换可收益的模式，积极提升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强化了分类习惯的培养，村民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好了，乡村的环境建设变得更加美丽。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近日，宇树科技发布4足机器人消防应急解决方案，该方案并非单一产品，而是一套分工明确的机器狗消防队，旨在通过人机协同提升消防救援的安全性与效率。这套产品包括耐高温水泡机器狗、侦测机器狗、背负式机器狗等，具备多维环境感知、强地形适应能力等优势，直接对应消防、应急、巡检、救援、工业现场等一系列高危场景，目前已在杭州、武汉等地消防演练中落地应用。近日，由苏州企业研发制造的大型无人运输机在中东地区完成全球首

次跨海岛物资运输飞行任务，这架大型无人运输机满载医疗应急物资跨海飞越200公里，成功搭建起大陆至远海岛屿的低空物流通道。这款无人机起飞重量近500公斤，将原本十几个小时的海运时长大幅压缩至1.5小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飞行在十级风速的持续考验下，无人机依然保持了极高的稳定性，充分验证了国产无人机的环境适应性与高可靠性。近日，渝万高铁钢轨全线铺通，为线路通车筑牢坚实基础。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东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将与宜福高铁在涪陵北站交汇。通车后，宜昌到重庆的旅行时间将压缩至2小时左右。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宜昌疾控健康提示：九月重点防范登革热和鸡孔盆亚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食源性疾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顶多一年半载，局势没那么乱，我们就可以回来了。
1: 三毛并不愿意在电影界沽名钓誉，年少时他只希望做一个悠哉散漫的拾荒者，即便是后来写字出书，也并不是为了俘虏读者的追捧和称颂，不过是心里有话讲出来罢了。这是三毛第一次编剧的电影，叫做《滚滚红尘》，这部影片成了三毛的遗作。导演严浩曾经屡次盛邀三毛，可是他自己不愿意将凄迷纠葛的情事这么华丽地包装起来与人分享，于是严浩呢就带了林青霞跟秦汉为三毛设宴，自然的几个人把酒言欢，希望三毛为他们写就一则故事。只是三毛还是执着地推辞了，他说外出一切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时间不允许，只能够延后了。不过机缘巧合，造化弄人，当天晚上酩酊大醉的三毛在回家之后，竟然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摔断了四根肋骨，碎骨甚至是刺入肺膜，整整昏迷三天三夜，左肺切除才得以保命。在疗养期间他终于落笔了，仅三个月的恢复才慢慢痊愈。他和导演严浩再见时，三毛递上了厚厚的一沓稿纸，这便是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初稿，叫做《滚滚红尘》，武天雅。

1999年，陈淑桦的专辑当中收藏了一首特别的歌，这就是《滚滚红尘》。说它特别，不是音乐当中有怎样的起承转合可以让你觉得绚丽，相反呢，是这首音乐当中只有平平静静的叙述。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许内心也曾经层层波澜。

浪，但是最终尽于笔下。在歌曲里，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者陈淑桦，也配合着暗暗起伏的旋律。今天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说的是三毛和他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滚滚红尘》。说到《滚滚红尘》的导演严浩，应该说也是三毛的忠实读者。他尤其喜欢《哭泣的骆驼》，深深地被其中的悲剧色彩所打动，所以呢，一再央求三毛将他的故事改编成剧本。在拒绝之后，也不曾放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滚滚红尘》，就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而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三毛写的词由齐豫来演唱，名字就叫做《哭泣的骆驼》。齐豫和三毛除了在音乐方面的合作，同样的在生活当中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齐豫的嗓音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深邃的流浪的气质，应该说跟三毛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这首《哭泣的骆驼》或者会让你想到三毛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用质朴简洁的语言描绘着他充满异国情调的生活经历以及人世的沧桑。在落日明月和大漠烽烟之后，再来想想三毛跟荷西的爱情，尘土飞扬的时候，似乎真的能够看见那只骆驼。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齐豫，《哭泣的骆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我特意挑选了孙燕姿演唱的这一版《橄榄树》，但是似乎怎么听还是会听出齐豫的一种长发气质。小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演唱《橄榄树》的这个人呢就是三毛本人，因为觉得整首歌曲它就是散发的是一种流浪的一种浪漫的气息嘛。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这首歌曲《橄榄树》的词是三毛写的，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它何止是那只骆驼，它会幻化成一棵橄榄树。也正是因为这首《橄榄树》，让三毛跟齐豫相识了。齐豫的记忆当中，三毛这个名字只是跟一些书联系在一起，而跟他本人呢，完全是不认识的。在1985年的一天，齐豫的恩师李泰祥带来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这个女作家写了一大堆歌词，希望由滚石公司来帮忙谱曲并且出版。一开始啊，三毛给齐豫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齐豫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尖尖细细的，感觉很造作，根本不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爱骑马、性格奔放的人呢。不过三毛的歌词却让齐豫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橄榄树》。齐豫甚至高兴地发现，两个人同样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同样的迷恋《红楼梦》，甚至在穿着打扮上也有些许的相似。在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有了后来流传甚广的经典作品了。齐豫还曾经跟三毛合作过一张专辑，叫做《回声》。齐豫说，当时是三毛拿了一叠词去找的滚石，希望能把这些歌词变成歌曲，但他写的那些词都太古典了，并不是十分适合演唱。最初一批词当中只有一首歌，叫做《小梦蝴蝶》，仅此一首，最后用上了。虽然歌词并不是十分合适，但当时齐豫、潘越云等等很多人都是三毛的书迷，非常希望能够跟他合作，于是便劝说三毛把自己的故事来写成歌。自称当时是初生之犊的齐豫，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三毛，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回声》专辑当中的12首歌里。通过齐豫跟潘越云的歌声来演绎，这也是三毛唯一的一张有声作品。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在光影留声世界里来怀念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作品，她一生漂泊，用文字书写传奇人生。

0: 动过无数读者，但是呢，他仅此一部剧本作品，那就是由秦汉和林青霞主演的影片《滚滚红尘》。
1: 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不要怕，我等你。只要你出来以后，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2: 给我一个家。
0: 电影《滚滚红尘》由导演严浩来导演，三毛、严浩编剧，林青霞、秦汉、张曼玉和吴耀汉来主演，在1990年的时候公映。三毛曾经这样说：“作品当中的韶华是内向的我，内向灵魂的我；里面的月凤呢，是外向的我。我把自己分成两个女人，借编剧在两个女人的个性里面偷渡自己的灵魂。”1990年的金马奖，电影《滚滚红尘》获得了12项提名，而严浩获得最佳导演，林青霞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张曼玉则是获得最佳女配角，同时还有最佳影片等8个大奖。可是，却有一个遗憾，偏偏没有三毛的最佳编剧奖。

这首歌歌曲当中的词应该也是三毛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叫做《梦田》。放给你听的这一版是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的演唱，由齐秦和齐豫共同带来的歌曲《梦田》。今天我们说到电影《滚滚红尘》，将动荡背景下的儿女私情啊，诉说的是荡气回肠。画面拍摄唯美，又不失时代气息，尤其实地取景，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秦汉跟林青霞郎才女貌成为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是十分的抢镜。扮演韶华的林青霞这样说：以前我只是听过三毛的名字，一直到主演《滚滚红尘》才和三毛有了交情。当我第一次进入设计奇特、摆设突出的三毛的家里的时候，我便对他产生了好奇心。

我们为了剧本常常在三毛家里相聚，三毛的爽朗让我惊讶，竟然有如此快乐的人。我甚至告诉自己要学三毛的开朗，要学三毛的乐观。接触时日久，我便渐渐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不快乐了。我们虽交浅，但却一见如故。三毛很愿意把内心的苦闷倾诉给我听，知道的越多，与我越能体会三毛的生活真是苦多于乐的。在交往过程当中，我经常开导他，只可惜仍然没有办法使他多多珍惜自己。因此乍听噩耗，我责备自己未尽朋友心里。秦汉不断地安慰我不要太自责，他认为三毛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他的一生就是戏剧。在电影《滚滚红尘》中，他不仅剖露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将自己的个性一分为二。我所饰演的是三毛的内在，张曼玉所饰演的则是他的外在。一个个性上如此矛盾的人，怎么会快乐呢？最后再用林青霞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她说，自荷西过世后，三毛相当寂寞，她常常告诉我，好希望有一个伴，一个能让自己为她装扮的伴。我因为出演三毛所编的剧本而得到心愿已久的金马奖，如今荣耀仍存，可是三毛却义无反顾地走了。我会怀念他，深深地怀念他。节目最后跟你听到这首歌《小梦蝴蝶》，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而第四点则是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说你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很难去屏蔽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就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那当你感到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5分钟，5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5分钟之后的你可能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复盘已完成的任务。在睡觉之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的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就都会拥有成真的力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自己的生活。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说等有空了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样的一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里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生活的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是在今天的行动中。

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会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事实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内心的安定增加了底气。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和美食博主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咱先说说去了宝鸡，你这回给人宝鸡留了几天时间？
9: 我留了3天，回来就后悔了，就留少了，因为我本来是留2天，后来到那儿以后就、后来发现
8: 已经拖了一天，
9: 两天实在不够，对，等于我第3天的整个行程还在宝鸡，然后到晚上我才开始往西安赶，因为后边确实没留时间，再不往回就赶不上飞机，赶不上飞机了。
8: 对对对，接下来再聊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活动，当地住宿条件这2年全国好像都没太大差别吧？你在宝鸡住也觉得很方便吧？
9: 对，也就又方便，然后又实惠，就是在暑假这样的一个旺季，然后在那儿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就是你同样的价格，那如果在西安你给住一个4星级的，在这儿就能升到5星级了，就是同样的价格，甚至还更便宜。
8: 就市政建设也都很好了呗？
9: 对，也都是跟整个那宝鸡新城依水而建，然后整个那个城市也很干净，对，然后也很漂亮。所以这一片我觉得尤其是像自驾区的话就很方便，在哪儿我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儿，我图个清净嘛，对吧？开车对于我来说可能3-5公里简直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啊，或者你只能住在公共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的时候，就选择相对，当然在宝鸡这个其实也不存在了，那小城市咱说你就每天打车你能花几个钱，
8: 确实没多大、
9: 对，打车10几20块钱你也就到了，
8: 走起来也比较方便。
9: 对，
8: 我接下来还有一问题，就是你在宝鸡那儿除了这一些博物馆啊，这一些古迹啊，你在它城区逛过吗？它也有那些老街吗？也很热闹吗？
9: 这个老城啊，晚上就不是这样的风貌。就我住的这边算是新城，就比较那种比较高经开区吧，就类似于
8: 开发区。
9: 底下都是什么商场？我住的那个侧面就那同一个楼底下就是那个底商，就是一大商场。所以那边就是这样的一个
8: 全新的，
9: 全新的风情。老街呢，还保留着原来的，就是老区还保留着过去的，可能咱们对于重工业城市的那种工业城市的那么一个认知，那种小巷巷啊，小房子呀，老的区也有，因为我上那儿专门吃了一顿烧烤，
8: 就没闲着，是这次去的吗？
9: 对，专门去那儿，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就宝鸡特色烧烤，
8: 又不一样，
9: 那肯定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
8: 啥特色？
9: 就是它主要也算是吃那种烟火气和文化，然后呢，它的一些烤的，我在那儿对半天，我说咱这个烤蔬菜，我说这没价格呀、就上面那墙上就写着烤蔬菜。我说那这价格，这蔬菜好多种。我说这个西兰花，然后这个菜花，然后这还有
8: 怎么分呢？
9: 我说这怎么分？人说啊，一概3块。我说哦，明白，对不起，
8: 就不管什么都3块。
9: 就是烤蔬菜都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串也是小把肉大把肉，就是在陕西吃串基本都是这个，就是起点嘛。
8: 在陕西我记得是小串主导，我不知道现在变没变。
9: 也有，它是那您说的就是那种，就是小把肉大把肉，
8: 但
9: 是小串那没有说我来一串，没有啊，
8: 一把40什么
9: 那小把肉大把肉。 把肉，就是小把肉，就是20，大把肉40。
8: 跟西安口味有不一样吗？
9: 我去的那家因为是一个当地多年老店，
8: 嗯、
9: 所以它的口味更重一些。
8: 哦、
9: 然后就味道就是你说味道嘛，就是烧烤三宝，然后撒上以后刷点油，这种味道、
8: 嗯、
9: 可能在很多的有夜市的城市你都吃到过类似的。
8: 对、
9: 嗯，它在当地算是比较拔创的。
8: 哦、
9: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烟火气，当地人绝对是我去对地儿了，全是当地人，人看我跟那个看大猩猩似的，怎么还背着包还拿着相机就进来了，
8: 不是本地人，
9: 哎，我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这出洋相出的，我说那个、嗯、我听说咱们这儿那个炒面特别好，然后炒面你上那个你上。

0: 不能吃鸡蛋。我说您这样，您给我来一个普通的那个，我不要鸡蛋。
1: 嗯，
0: 人说那要大的小的。我说这听明白了，我说来个小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啊，你
1: 回去坐着，
0: 你在这儿吃没有？他说你在这儿吃还是带走吃？
1: 嗯，
0: 我当时一反应，我带走呀。
1: 啊，
0: 我说我带走。他说啊，那你在这儿等。我说不用，我就在对面，一会儿我回来取来。然后我的话说到这程度了，然后呢，我一看老板就进去了。也没理我，
1: 嗯，
0: 我说啊，我自己滴扫个码，然后就走了，就回来了，自己默默坐了半天，我说这差不多该好了吧，然后就自己又过去拿一塑料袋给我装好了，就弄一筷子，然后就弄，反正回来我就
1: 带回来，
0: 我说这个好是好，这外边下点小雨，我自己还得上那边，我就有点不方便，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自己就过来了，哎，刚才谁要的一大一小炒面？我说哎。然后这个时候他进来
1: 了，
0: 因为他进来正好看见我，没有他看见我，我看他四目相对，多少有点尴尬的。老板就说：“哦，你在这儿吃饭，就那种感觉。”我说：“哎呀，
1: 就是我们这一直都通着呢。”
0: 对，我们这就是他是有送餐服务的。
1: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生意嘛。
0: 对，这不是一个生意，是两家店。
1: 哦，两家店，
0: 完全两家店，就是人家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全坐满了，都在那吃炒面呢。专门有来吃炒面的，
1: 就是等于一直打配合。
0: 哎呀，然后就整的话，
1: 人家也都那么吃，
0: 人家也这么吃，然后就整的我自己又滴了，还淋着小雨，我还来回跑两趟。
1: 这算是攻略里的经验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吃饭，他不见外，就是周围可能都可以这么来，
0: 对，
1: 光是那家面馆。
0: 我还寻思我自己滴了回来就偷摸得了，就是你毕竟带着外卖进来的吧，
1: 不太好、啊。
0: 结果人家那老板娘直接滴了这，哎啊，这哪桌？因为他得转一圈，那人声鼎沸，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邀我，哎，谁刚才点的？
1: 这个很符合北方的这个要求哈、啊。一是到了那儿一定要吃吃这个臊子面，还分两种不同的口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尝一尝宝鸡当地的烤串，它跟西安来讲，它比西安的口味还要重一点，是吧？
0: 嗯、
1: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大把串儿，什么小把串儿，反正大家去那儿吃串儿、吃面食都会非常的过瘾。接下来聊过了这个宝鸡，越聊感觉宝鸡这个城市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痛快。接下来咱们就介绍介绍，给包括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个宝鸡。青铜器叫博物院是吧？国家一级的一个
0: 青铜博物馆。从那个博物院呢，就是里边的镇馆之宝等等这些讲，有一定要找讲解啊，就是一定要听讲解、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呢，因为博物馆后边还有太多精彩，我就先不展开讲这个了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一个是一定要找讲解，再一个就是从他那个博物院出来的时候，最上面那一层、
1: 嗯、
0: 有一个特别连的大台阶、
1: 嗯、
0: 你从那儿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老街的全貌。
1: 哦、
0: 就是它底下它也有一个类似于叫老街、
1: 嗯、
0: 就是叫应该叫陈仓老街吧，你听这名字、
1: 嗯、啊，就叫陈仓了、
0: 哎、底下是个老街的全貌，就是那个大台阶啊，你要从底下，因为游客停车场是从半山腰往上爬，游客得从底下一路走上来，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形容就是去看宝鸡青铜博物院感觉跟登基似的，
1: 嗯
0: 特别大老长那大台阶、
1: 嗯、
0: 所以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地儿特别出片。
1: 它还不光是这个台阶多，你知道台阶多啊，有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特宽敞的感觉，
0: 嗯，
1: 又宽又多，
0: 那就确实又宽又多，
1: 就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辽阔了。
0: 对，
1: 然后由上而下看，就可能这个风景更不一般。
0: 对，它那个地儿很出片，因为远处是一个城市天际线，
1: 哦，
0: 然后它那个又是一个很错落的一个，因为你往下看嘛，
1: 嗯，
0: 所以这下边又是一个纵深很长的一个大台阶，底下是一广场，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整个那块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博物院最后那个，因为你出来就在它那个顶层，
1: 嗯，
0: 然后你一出来就正好那个露台那儿，很多人在那儿拍照，
1: 嗯，
0: 这个很出片。然后呢，这个时间有限啊，我就赶紧介绍那个特别宝贝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没去过这些地儿，因为我第一次去，我也是奔着法门寺去的，
1: 嗯，
0: 就是他那儿有几个那个大墓，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大唐秦王陵，
1: 嗯。
0: 这注意啊，就特别容易、
1: 嗯、
0: 特别容易闹混了，
1: 嗯，
0: 他是大唐秦王、
1: 嗯、
0: 大唐有俩秦王，一个是开朝的那个、
1: 嗯、
0: 然后这个秦王实际上按理说他不应该再用这个，
1: 嗯，
0: 你用这个就属于咱就说僭越了、
1: 嗯、
0: 哎，绝对不能用，但是他用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咱都能基本上能看明白，已经起了反心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叫唐王，叫秦王李茂贞，
1: 嗯，
0: 就是他的墓和他夫人的墓，
1: 嗯、
0: 就这个地方我去了以后感觉还挺惊艳的，因为可以下地宫， 而且这两

0: 两个地宫不是我们主动发掘，
1: 嗯，
0: 就是这个叫保护性抢救性发掘，
1: 抢救性发掘。
0: 然后最近这前去年吧，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叫护宝寻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里边讲了很多，其实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里边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哎，可上头了。就是他讲的就是有我们的这些公安干警啊，然后去跟这些盗墓的去斗智斗勇啊，反正就各种故事。然后这个是等于那我们都是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以后赶紧就对他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里边的很多的我们对他的研究，包括对他的这些复原，是里边几个打碎的陶罐，几个打碎的陶器，我们把它复原起来和这些剩下的浮雕，然后这个哇，地宫里边感觉太真的真的太不一样了，
1: 还有各种彩绘壁画吧，
0: 哎，那个壁画现在保留的也不多，所以看到的是有几幅壁画，现在就这可是真正的唐代的这个唐末的一个墓葬，而且呢，他隔壁呢，他夫人的墓，实际上应该是被盗的比较早，就是唐代完了是一个战乱的那个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大宋一统江山，就大概这个时间可能有个不到一百年吧，几十年的战乱时间，然后就宋朝就迭代上来了，他夫人这个墓大概是被盗洞应该是宋代初年就给盗了，就贬为庶民以后，马上这后脚就把他们家这个就还没找着他的墓，找着他媳妇的墓给盗了，所以这里特别多的这些故事，
1: 这叫大唐秦王陵，
0: 对，
1: 现在叫博物馆，
0: 哎，
1: 但是
0: 旁边也有博物馆，
1: 对，但是他本身是可以下到他那个地宫里去，
0: 对，两个地宫就是李茂贞和他夫人的两个，就是连在一块的，就隔壁的在一起的两个地宫，然后入口现在修成一个小房子了，就是下去以后左拐是他夫人，右转就是他自己的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墓是并葬的一个形式，但是又分别独立，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
1: 非常
0: 值得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接下来这个时段，咱先介绍你在这个青铜器博物馆大概待了多长时间，整整一天。
0: 青铜器博物馆差不多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
1: 就是你带
0: 半天，
1: 你带着一个讲解，
0: 对，
1: 哦，
0: 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你要认真看也得看几个小时吧，他光常设展就很多，特展的话就是本身那个展不大，但是那特展如果你每因为每件都是镇馆之宝了几乎，所以你每件大概展开讲一下，那个下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1: 没错。这大唐的秦王陵呢也是半天就够了，
0: 大唐秦王陵的话如果你快的话就下去上地宫，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因为地宫很小嘛，
1: 不用约吧现在
0: 不用，我去的时候人很少，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就体验感反而很好，是因为它小众，哎，它小众，然后也没那么多人，然后你说我甚至听说很多人是因为在陕历博没约上，
1: 哦，
0: 最后呢又这附近这哎一搜这么办，然后最后就去了这个，就是当然陕历博现在自己也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陕历博开了个咸阳分馆，
1: 哦，嚯，
0: 就是
1: 你那儿约不上还可以有地儿看，
0: 对，然后那而且那分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不是说重复的，是不一样的，有自己的特色展，而且那个展最后去坐飞机之前，因为机场就在咸阳
1: 啊，
0: 所以我又专门去了咸阳的那个陕历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大唐秦王陵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听讲解的话，大概得全听下来差不多一个小时
1: 啊，也是带可以带讲解，
0: 对，而且那个讲解性价比超高，好像是30块钱还是多少钱，他还能带你看旁边现在还在 就是这两个本身这两个地方它的故事，包括它。

0: 的刚才咱们讲的那些恩怨情仇啊也好，包括那些什么宋朝就有这些故事等等的，他都给你讲得很明白。
1: 嗯，
0: 然后这个是我推荐的另一个地方，就是他，而且人其实真的很少，他有时候会来一堆人进来，他就纯是为凉快，因为地宫嘛，
1: 对，要不就是团游会一下子涌进来一批，
0: 对，
1: 要么就没什么人
0: 进来就走了。因为我在里边待了很长时间，我在里边待了一下午，我主要是也想拍点就是内容，拍点好东西，然后就在那待了将近，就应该是整整一下午，所以在那儿的。当没有人的时候，哇，你四下望去，我说这里边要没有这几盏灯照明，这个感觉可就太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
1: 就空灵了，
0: 哎，非常的有那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很推荐的，就除了法门寺之外啊，因为法门寺实际上更靠近西安
1: 啊，
0: 就是你
1: 更靠近西安，
0: 你对你到了那个，你如果从宝鸡如果往法门寺开的话，基本上到法门寺已经到了宝鸡的边界的边界。就是再过去就到了西安的那个郊区，或者到咸阳的郊区了。
1: 行政隶属还是在宝鸡
0: 啊？对，它只是行政隶属，所以在宝鸡这个地界，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这帝王将相啊都在这个地方啊，就盘踞了上千年。
1: 对，
0: 然后所以在这边有很多的大墓，然后有一个叫做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注意啊，跟刚才那个特别很容易混，叫那个叫大唐秦王，他的年代是唐。唐末，然后他的封号是秦，都喜欢用这字儿吧，反正这个呢是秦宫一号大墓，秦始皇的秦，他跟秦始皇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是秦始皇的第多少代先人，然后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这块的人就叫秦人，所以他的为什么叫秦宫？秦什么宫？秦什么宫？秦襄宫？秦穆宫？他是秦宫一号大墓，就是这个考古给他定的这个大墓。这墓葬坑得有100多米深。我去的时候，我只知道这儿有一个，我以为能下地宫呢。后来一看，什么地宫啊？就一特别大的，也搭上地表有一些变迁吧。然后呢，他那个现在能考古能挖到底下的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多、非常深，就是纵深啊，就直接垂直下去，大概得有个可能得有20来米吧。就得有十层楼高，从上面往下看还稍微有一点恐高那种感觉，哎，然后底下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墓葬，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看啊？首先宝贝特别多，他这地儿就是历史上被盗了，可能有100多个还是200多个盗洞，就是这地方呢，就是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什么概念？黄肠柏木的那个芯儿，题凑题是那个，就是咱就说这头吧，就是所有柏木的那个削成那种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凑在一块儿，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过去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叫丧葬的一个礼制，所以他当时其实还不叫黄肠题凑，因为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统一中国呢，那个时候都是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啊，就那么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规制。但是呢，黄肠题凑应该是从汉代开始才把它给记录下来的这么一个文字。但是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哇，当年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黄肠题凑的一个规模。然后现在在它旁边还有一个正在发掘的一个应该叫做牲口坑，就是那种车马坑。然后里边都是那些殉葬的这些马呀
1: 牲畜
0: 啊，
1: 叫秦宫
0: 一号大墓，对，秦宫一号大墓。这个地方呢，它在宝鸡的凤翔区，凤翔实际上也在往这个有点往这个法门寺往这个西安方向走的这个半道上，所以在它靠东边一点的位置，所以这个凤翔区呢，实际上，哎，这次真的是时间没留好，就是还有好多还有石窟呀等等。然后我为什么后来后悔呢？就是因为我从那个凤翔出来，我一看。也就差不多了，就回来，就离着那个国道往前一开就没多远，就法门寺，我就没有必要，因为高速在南部，我呢就等于国道是在那高速的北边，我就没有必要去绕去了，我就想，哎，国道看看风光，哎，今天天气很好，就往法门寺开。到了法门寺，你再往前几十公里就到西安了嘛，就到咸阳了。我一看，哎呀，就干脆捋着这一路上啊，那叫多的那个大墓啊。后来一看，什么茂陵，我说这都谁啊？再一查， 武则天的墓在这儿，然后这个什么汉武帝的陵在这儿，就是所有，而且武则天那个还是病葬，所以他这些大陵有些到现在都没有开挖
1: ，
0: 没有开挖，没有这些墓到现在，咱们的考古的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咱们既然没有能力去保存它，咱们就让它在那儿，
1: 嗯，
0: 也别打扰他们。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些陪葬，或者说在周围的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大将军，哎，那些墓都开了，
1: 嗯，
0: 啊，或者哪个公主的墓，所以在那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墓，就光这俩陵，就这两个陵墓就够一个去一天的。
1: 对，
0: 我就回来就觉得时间就留少，
1: 下回吧，等你这个慢慢有时间了再跟咱们仔细讲。今天节目确实时间容量不大啊，只能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包括同学，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孩子的网络高消费。有一位14岁的小李同学在网上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他父亲发现以后就要求平台退款，这个案件后来打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当下孩子在大额网络消费之后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是时有发生，那到底该不该退，能不能退，又怎么退？另外法院审判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讲解真实的案例，并做分析和提示。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利用虚假的炒股群，十天诈骗了187万多元，杀猪盘诈骗团伙获刑。林某、曹某等十多人利用某证券平台实施股票推荐类的杀猪盘诈骗，他们会添加有炒股意向的人为微信好友，然后拉进炒股群，他们发送股票投资资讯，另外还有讲课的视频链接等等。其实呢，群里面的所谓的指导老师、证券经理、股民等等，全是他们自己扮演的。他们会谎称说有绝佳的投资机会，诱骗被害人下载 APP， 并且将资金转入到和 APP 绑定的洗钱犯罪团伙的账户，再通过关闭 APP 由洗钱团伙把炒股资金取出。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骗取了15名被害人187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林某等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一审分别获刑7年至4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派出所接到了赵先生报警说，停放在市场边的电动车被盗了。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监控，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就在这时候，又接到了一起报警，同样是电动车丢失。民警从监控中发现偷车贼是同一个人，因此分析这个人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说话间又接到了第三起报警，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就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和民警擦肩而过的人引起了民警注意，他的穿着跟嫌疑人非常的相似，民警果断地掉头上前询问，果然此人正是偷车贼。经查，嫌疑人张某今年41岁，警方共核实案件6起，被盗车全部发还了事主，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有一位美容师因为诈骗获刑了10年，那么他是如何诈骗的呢？张某是某美容造型店的美容师，当他得知客户沈某的孙子腿脚不好，就虚构自己是中医，是风水大师，可以为他的孙子治病。那张某所谓做的法事就是有叫魂，还有剪指甲放到鱼嘴里，在口袋里放桃树枝等等，这样骗取了沈某30多万元。之后又说可以去道馆

0: 找师傅点三盏灯为小孙子定魂，沈某又支付了80万元。原来这个张某他专门挑选家庭富有并且家里有病人的顾客来营造大师的形象，顾客周某也是被骗了18万元。法院认为张某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下面我们来重点聚焦一下关于孩子网络高消费的话题。14岁的小李同学在网上购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他的父亲发现以后呢，就要求平台退款。后来这个案子打到了法院，法院怎么判决的呢？近年来未成年人进行大额的网络消费，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这个款该不该退，能不能退，怎么退，另外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行为，此外法院审理这一类案件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的毕晓宇法官。你好，毕法官。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4岁的小李同学他买手机这个案子。
1: 好的，一名初中女孩为购买心仪商品，通过网络消费数万元，几个月后母亲才得知孩子这一大额消费行为，于是向卖家提出退款要求，但是卖家表示并不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经过协商，女孩母亲退还了卖家商品，卖家在扣除相应损失后将剩余款项退还。无独有偶，近日14岁的李同学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部中高档的手机，他的父亲发现后与该电商平台进行协商退货，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呢，李同学的父亲将电商平台诉到了法院。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这笔消费啊，不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超出了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家长呢，在知悉孩子购物后，第一时间做出了不追认的意思表示。最后法院认定，该网络购物合同系无效合同，判决李同学返还手机，扣除手机贬值损失后，电商平台将剩余的货款退还。此外呢，法院也同时指出，李同学隐瞒家长私自网购存在一定过错，而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也存在疏忽。
0: 那像这类案件判决的相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像未成年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呢？
1: 民法典对相关法律问题呢进行详细的规定，其中呢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27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虽然对外界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受年龄和智力等因素的限制，判断能力还相对较弱，易受外界干扰，或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特别保护。即除了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不能实施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呢，第145条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简单通俗的解读就是，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自己买文具、买零食，看到中学生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乐场，却很少看到未成年人独自买车、买房、买奢侈品。依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的处于交易中的损失来说的，如果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即可。如果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之后还面临损失，则需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这种损失一般是商家的商品贬值损失，或者是商家的时间、精力等劳动成本损失。比如说未成年人定做了一个玩偶，属于私人定制的，商家为了制作这个玩偶要设计图纸、 购买原材料等付出了经济、时间和脑力。

0: 劳动等成本，这就是商家的损失。再比如购买商品使用后折价，商品虽然返还了，但是商家不能按照新的商品再出售了，这也属于商家的损失。具体呢要看过错程度来进行分担。
1: 那么这种过错有哪些呢？
0: 第一种过错是这样，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商家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应损失应由家长承担。此时商家对于消费行为来说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责任。另外，对于网络消费中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卖家也应当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双方通过 QQ 聊天达成交易意向，再通过支付宝或微信等其他平台付款。如果商品已经超出了未成年独立消费的范围，那么商家应当尽到提示义务，比如说告知未成年人应该在家长同意下消费等。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他人的身份证件，此时呢卖家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1: 对，
0: 无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所以对卖家也不能过于苛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卖家尽到了注意义务，无需担责。第二种过错情况是，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但商家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关损失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对于网络消费来说，消费者和经营者无法面对面的看到对方，那么商家也无法知道网络的另一方交易的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
1: 对对。
0: 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有的网络交易平台会要求注册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有的虽然不要求实名认证，但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等信息。一般情况下，商家按照交易平台的规则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但是对于网络下单货到付款的情形，商家在交付商品并收取货款的时候，应当注意接收商品的人是否为未成年人。如果配送员发现接收商品的是孩子，那么应当询问家长情况。如果明知道接收商品的是孩子却仍然进行交易，则可能存在过错。第三种过错呢是，如果未成年人没有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和认知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损失应由商家自担。第四种过错呢是，如果网络平台作为商家的受托人，在从事中介活动时故意隐瞒未成年人年龄等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商家有权要求网络平台赔偿相关损失。比如通过网络平台交易，平台有义务核实身份，但是明知道是未成年人交易，却帮助未成年人向商家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平台也有责任。
1: 那么家长该不该退货呢？
0: 因为合同行为自始无效，双方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家长呢也应当返还商品。但是呢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商品因自身性质的原因并非都具备返还的条件。有的商品像手机电脑可以返还的，应当返还。然而有的商品像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存在时效性，或者一旦发出即无法撤回，一旦使用即消费完毕的，此时呢家长应当根据商品的价值进行赔偿。
1: 近些年来呢，因为孩子高消费啊，完了父母就要求平台退货退款，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多。那么如何来减少这类的纠纷，也规范未成年人这个网络高消费行为，法官和法院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认为呢，家庭和社会均应尽责。父母呢应当尽到监护的责任。对于未成年人正确金钱观和消费观的养成呢，家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教育未成年人科学的看待金钱，养成量入为出与年龄相适应的消费观。此外呢，父母也应当管理好家庭财产，尤其是父母要管理好自己名下的移动支付账户信息。不向未成年人透露支付密码，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需求尽量由父母操作完成，避免未成年人自行网络消费。其次呢，商家和网络平台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网络平台呢应当做好监管，比如加强注册用户的实名认证工作， 并认真处理相关的投诉举报，如发现未成年人

0: 不当消费行为应及时制止并列入黑名单。商家呢，如果遇到大额的消费行为，应认真审慎审查交易对相对方的注册信息，必要时呢，可以采取订立书面合同、要求对方提供身份信息等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到注意义务。
1: 嗯，
0: 规范未成年人不当网络消费行为呢，应该多管齐下，父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并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消费。网络平台呢，应遵守法律法规，强化管理，同时呢，商家呢应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2: 嗯，好，谢谢法官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0: 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 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提

0: 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七月一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9: 该只给缠绵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4: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3: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9: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6: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0: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

0: 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5: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

0: 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

服务人员约40.28万人。那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系的主任谢丽黎就分析，长期护理保险的加快建立，直接回应了失能老人照护费用偏高、保障缺位的民生难题。除此之外呢，养老服务结构啊也在持续的优化。2025年作为政策落地推进的关键一年，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再就是银发经济可以说是乘势而起，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多点突破。因为2025年是银发经济从政策倡导走向系统性落地的关键一年，那国家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这标志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被纳入国家促消费政策的主赛道，银发消费正从被动供养走向主动激活。而老年宜居的环境建设也是持续的在推进，像2025年实施了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小区9000多个，加装电梯1.69万部，在数字适老领域累计推动了3092家老年常用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无障碍改造，还累计更新了15.5万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交车。从家里的防滑扶手到家门外的公交地铁，再到指尖上的网站应用，老年友好社会正在物理空间和数字世界双向构建。值得关注的是啊，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力度也在持续加大。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养老领域诈骗案件6847起，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老年人的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案件是6175件，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也是70多万人次。2026年继往开来，十五五是接续深耕。刚才说。

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推动互助养老提面，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的文件，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

0: 做午饭，结果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病人，是误服药品，我就把孩子给孩子做饭开门的事就给忘了。就赶紧抢救病人，正好下着大雨，妈妈一回来以后门也进不去，就只好躲在放煤的那个石床底下待着。等我回去以后，你看看，哎呀，所以觉得真的心里很愧疚。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父亲病重的时候，想让我回去看看，正好我手上有一个病人，一个是肾病综合症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高龄的双胞胎的孕妇。人家信任比什么都重要吧，所以我说等把这两个病人处理好以后，我再等，还没几天就去世了，就这是一个遗憾。
1: 奶奶，
0: 哎，你好，你咋了？
1: 喉咙疼。
0: 喉咙疼。哎，来，奶奶喘一下这的啊，我让你张口。你24岁刚到的时候，他们管我叫小鹿，病人叫我陆大夫或者叫我小陆大夫，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慢慢的称呼就变了，走在大街上有的叫我陆阿姨、陆奶奶，老百姓们也经常开玩笑，就是家县孙子辈最多的就是陆大夫。年轻人不知道看过那本书，反正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书，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人生嘛，把我身上的光、身上的热，甚至于我在这一生当中学到的一些医疗知识，都发挥出来，都发挥到极致。意思也说还给人家吧。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想。医生，他是离生命最近的一个职业。当把我分配到这儿。这就是我的阵地，我要坚守到底。这里头我觉得有责任，有需要，也有情感。我也希望在我临死的时候，我能够说真的，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群众以及对我这个职业无悔。如果下辈子要选职业，我还选儿科医生。
2: 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还是就是没有回去他的故乡，然后还是在这儿免费为我们看病。
3: 一旦说是有这类型的病症，我们这边第一时间考虑的就是说能不能找他看一看。
0: 我是99年退休的，我觉得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是只要你有口气，病人有求你的话，你就要去做的。所以作为医生没有一个退休年龄。我们当时申请入党要经常写思想汇报，我要在这里为家县人民服务50年。别人可能不知道我写这句话，但是我心里我已经写下这句话，这也就是后来就算一份承诺吧。2018年12月份就已经满50年了，我觉得好像这个承诺一直在持续。后边大家提到了你这承诺完成了，你怎么还不回？哦，我的承诺完成了。有好多医院就高薪聘用我，又舍不得离开家县。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县医院你给我一个工作地方，到时候我就给咱看病就对了。我也不要你们的钱，就这样就开始了，135的渠道做着，也叫义诊吧。现在的基层医疗条件确实跟过去我来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医疗的机会，这是党和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重视的结果。嘉县城是一个石头城，黄河西畔石头城，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分给一瓢水，语言不通，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嘉县人说害还害不哈，我说我不害怕，闹了很多笑话。当时我也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医学生，外科的、内科的、皮肤科的、眼睛、眼的、耳鼻喉的，什么什么都让，有些东西只是见习过，没有学习过，没有经验， 所以就逼着自己去学习，住的窑洞炕比较冰吧，还好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他们天天帮我生火呗。尽管我也有一些遗憾，因为这里的条件比较艰困，没有做出什么那个重大的一些发明或

0: 或者是成就，但是当我看到老百姓见我的笑脸，看到我治过的孩子现在能够茁壮成长，而且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已经很满足。我像黄河守护着家县一样，继续在这里守护着给我无数次感动和帮助的家县老百姓，他们信任我，我也会像黄河一样一直留在这里。
1: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9日8点到9点，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新亮路快速路，目前在7:30的早高峰，我们可以发现在快速路上，目前您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已经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先来关注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西陵区的这一方向这一侧，如果您现在还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还在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您可以发现队尾就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一直从7:30到8:15左右，可能到这时间段呢都会车辆密度不断的增加，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赤喜长阳大桥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广电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以看到队尾同样是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新亚路快速路交汇处的快速路的桥面的上空，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在7:31队尾就已经排了有一点的距离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起行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目前在双向车道上辅路上目前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在这个路口体育场路的双向目前的通行压力同样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是从华翔方向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绿罗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在红绿灯的路口可能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可能队尾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对面，所以说在双向上可能在体育场路的这个路口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今天早上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东段，目前在万达广场的这一侧的话，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稍微有一点的排行压力，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今天早上的同样跟您提醒的是，在宜陵大道上，目前在7:33，宜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往西陵区的方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港务新村下行往我们宜陵大道方向行驶的这个汇入主路上的路口，所以说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石马坡路以及石马横路到港务新村一直下行往我们宜陵大道以及港窑路上右转进入到宜陵大道的车流量可能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7:30一直到8:15都要请您注意在我们的宜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胜利三路，目前在胜利三路，如果您现在在三峡大学中区的南门这一侧呢，想要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的话，可以发现在我们宜陵墙大桥延伸段，如果您是选择下行到匝道上汇入到我们的主路以及想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汇入到主路的车道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在北山坡转盘这里，队尾是一直延伸到了体育场路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赤喜宜陵长大桥桥面的 上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在这部的压力会不断的增加。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北上部转盘同样还有两个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还有一个是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行驶。目前如果您是在北上部转盘这里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五家港或者是往宜昌市科技馆方向行驶，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在五家港区实验小学北山校区的门口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急停急走。同样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北上部转盘想要继续往银林场大桥桥面行驶的话，也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对向方向这一侧，如果您要继续往胜利三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同样在这个方向也有一段5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粮食小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今天早上在北上部转盘的三个方向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赤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我们先来说赤喜长大桥。目前赤喜长大桥双向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滞留的情况，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夷陵长大桥上，

0: 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7:49，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区，目前呢在西宁区可能在我们的西南二路快速路上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我们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刚刚在过去的7:30左右呢，整体的通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压力还在不断的上升当中。可能之前是往我们三峡大道这一侧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在靠近这一侧的方向，通行的压力是在逐步增大的。目前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汕头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一直到8:00，该路段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在不断上升当中。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区想要继续往广电方向行驶呢，整体的通行压力相较于7:30而言是要小了很多，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目前在辅路路面上通行的压力同样也比较明显。可能稍早时候在7:30左右呢，辅路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少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以及在我们新二路快速路靠近到明月下园的这一侧的辅路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丽城酒店的对面，并且呢可以看到大概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如果您是有右转的变更车道的需求的话，请您在过了我们的山庄花园之前呢，就要请您变更车道了。目前我们来看路口处的车流是比较大的。而在我们看到沿江大道附近的沿江大道，今天早上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说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可能您要注意到，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再来关注到在万达广场靠近到夷陵大道的这一侧，今天早上的早高峰7:51，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的通行的压力是格外明显的。刚才稍的时候也有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夷陵大道今天早上的拥堵情况是非常明显。确实我们现在早上可以看到，一直从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队尾目前是延伸到了夷陵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并且今天早上随着港务新村下行往夷陵大道上的车流在逐渐的增多，并且随着港澳路右转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大。所以说今天早上的夷陵大道往我们西宁区的方向，在靠近到我们江海路的这一侧呢，同样是通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而且呢，江海路今天早上半幅道路上通行压力主要是在我们的中心医院东南门的这里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的这里，所以整体来说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南北天城天水院或者是港务新村小区门口一定要急停急走，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我们的夷陵长江大桥桥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七点半左右的时候，可能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但是在随着时间推移呢，7:52，桥面上虽然说目前还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而且呢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但是相较于7:30那个时间段而言呢，整体上的车流大部上都是少了很多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目前呢在西宁区的街区，以我们比方说在狐狸街、龙康路以及珍珠路和四星路，在这几个丁字路口呢，同样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0: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去了哪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又获得了什么经验呢？
3: 嗯，是的，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暑假的这个热啊，不光是天气热，旅游市场呢更是很热。
2: 嗯，
3: 因为我们看到飞猪的数据就显示了，今年暑期呢，国内的酒店，夜间这个增量的同比是增长了66%，门票销售也涨了30%，订单量呢是实打实的又创造了一个新高。
2: 嗯，大家肯定有疑问，那大家到底都去了哪儿呢？传统大城市啊，还是主力？比方说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这几个地方的暑期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今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避暑游的大爆发。
3: 嗯，对，一说到这个避暑游啊，你会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就比如说咱们湖北的朋友很爱去神农架避暑，然后很爱去恩施避暑。如果说在宜昌不想去远的地方呢，有的去长阳避暑，有的还有去百里荒避暑啊。但今年这个夏天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怎么这么热啊，像昆明啊、乌鲁木齐啊、贵阳啊、青岛、哈尔滨、大连、兰州、大理、西宁、呼和浩特这十个地方成了今年暑期的十大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啊！你没有听错，哈尔滨都成避暑胜地了。
2: 嗯，是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发现还有几个地方，比如说阿坝、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这些地方呢，平均增速也接近了70%。这也说明大家好像已经不再满足于去传统的避暑城市了，而开始往更加原生态、更加小众的地方跑。而且呢，携程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暑期长线游的订单占比升到了32%，而跨省游的出行占比更是突破了55%。
3: 嗯，是的，就是说大家更喜欢去更远的地方啊，玩的可能也是更加的原生态一些，就是今年暑期的一个关键词。
2: 嗯，
3: 那第二个关键词我刚刚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深度旅游。看到途牛的报告就说的特别直白，说游客的消费需求正在加速向深度体验转型，而不是说我们以前那种打卡式的到此一游，来此一游，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这种状况呢变成了现在是从看一座城市变成了过几天当地生活，可能是不赶景点的，不走马观花的，愿意在这个地方呢常住一下，慢慢的游览啊。
2: 嗯，是的，我们发现最近呢我们的旅客的理念也变了，以前好像就是去什么地方玩都是要上车就在睡觉，下车都在拍照，而是目前我们来看到很多游客都是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叫做住下来慢慢玩。
3: 嗯，
2: 好像就是我们的时间都是以7天为起点的，然后呢大家一边慢慢玩，一边的感受一座城市的魅力，或者是感受一些自然风光的美丽啊。
3: 我觉得美团的是数据可能也能佐证这一点啊。
2: 嗯，是的，
3: 因为今年暑期呢游客平均出游天数比去年同期延长了2.3天，亲子家庭在目的地停留的时间呢可能是4到5天是最为普遍的啊。这个趋势可能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有人是可能为做顿饭专门出趟远门，去泰国清迈的烹饪学校里学做菜。
2: 嗯，
3: 有的人可能就把手冲咖啡直接搬到了贵州大山里的稻田边上啊，还有人专门去红树林看萤火虫，去沙漠里观星。这些可能听起来都不是我们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它不是属于景点，不是属于5A 啊，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大家可能追求的已经不是说我去过哪儿了，而是说我在那儿经历了一些什么哈。
2: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叫做奔现游。
3: 嗯，
2: 今年的暑期像什么县域旅游啊都是火得一塌糊涂，而奔现游其实也就是往县城跑。
3: 今年携程其实他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叫做2026年暑期宝藏小城 TOP10。
2: 嗯，
3: 看到贵州一个省就占了4席啊，黔西南第一，安顺第4，毕节第6，六盘水第9啊。美团的数据也显示了，像浙江你可能 一想到就是杭州，但是其实不是啊，是浙江的永嘉啊，贵州的桐梓，还有福建的平潭，这些县城好像也成了年轻人的新宠啊。你会想说，哎，这些县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引力让大家愿意去玩呢？
2: 嗯，其实县城我觉得有一个点就叫做慢节奏，消费低，有特色。有家长说就带着孩子去县城啊，景色很美，气候宜人，消费也低，很多在城市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都很新鲜。而且呢，现在县城的住宿也在升级，像暑期县域的高星酒店预订量已经实现了同比两位数的增长。
3: 嗯，从特种兵的打卡到奔现旅游，我觉得今年暑假大家这个出游方式确实也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就拿咱们宜昌来说啊，以前说到这个避暑要奔现的话呢，对于我们宜昌的朋友来说，奔现可能就是去一些县市区，感觉一想到去县市区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环境不太好，会不会没有好的住宿条件，会不会没有好玩。但我发现最就是这个暑假的大家的朋友圈在县里面玩的也都挺开心的，有一些特色民宿啊，有一些高山避暑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啊，好像也还不错哈。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旅游的方式和目的地也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不知道您的这个目的地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调整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你都去哪些地方玩了，旅游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体验或者是经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家里装修怕什么？
9: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10: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8: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是8点整，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目前的排行压力都是达到了顶峰。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新2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一侧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依旧排在我们汕头路与新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同样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新2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整体的车流量的密度是在不断增多的。而且呢，在体育场路同样是发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在体育场路与新2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长岛小区东门的对面。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通行的压力是在不断增加的。而且由于体育场路道路偏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上下坡的时候都要请您注意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新宁区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相较于7点45分而言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也不多。我们可以发现在县府路、环城东路以及新宁一路上，目前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大幅汇聚在这几个路的路口。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新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局大楼的右转路口连接处的这里。并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县府路与环城东路同样是在丁字路口向交汇处双向上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在龙康路以及在我们的宜昌市六中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先来关注到在宜昌路，目前呢在宜昌路 在龙康路、湖地街以及解放路，在这三个路口的交汇处。